0: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ᱢᱚᱛᱞᱚᱵ ᱥᱟᱹᱦ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ᱮᱫ ᱠᱟᱱ ᱦᱚᱲ ᱜᱮ ᱚᱱᱩᱥᱟᱥᱤ ᱡᱤᱢᱮᱫᱟᱨ ᱟᱨ ᱠᱟᱨᱢᱚᱴ ᱦᱚᱲᱮ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ᱯᱟᱥᱮᱡ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ᱡᱮ ᱚᱠ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ᱮ ᱥᱚᱢᱢᱟᱱᱮᱫ 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ᱮ ᱥᱚᱢᱢᱟᱱᱮᱫ ᱠᱟᱱᱟ
1: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ᱢᱢᱟᱱ ᱮᱢ ᱮᱢᱟᱭᱟ ᱩᱱᱤ ᱜᱮ ᱥᱚᱢᱢᱟᱱ ᱫᱚᱭ 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ᱟᱢᱟ ᱟᱪᱪᱷᱟ ᱩᱥᱟ ᱱᱚᱣᱟ ᱢ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ᱪᱮᱫ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ᱩᱱᱠᱩ ᱵᱟᱵᱚᱫ ᱡᱮ ᱚᱠ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ᱟ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ᱟ
0: ᱦᱮᱸ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ᱟᱝ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ᱯᱷᱚᱞᱛᱟ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ᱺᱜ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ᱣᱲᱤ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ᱠᱷᱟᱯᱟᱣ ᱛᱮ ᱡᱟᱹᱨᱩᱲ ᱚᱠᱛᱮ ᱫᱚᱠᱚ ᱩᱫᱩᱲ ᱫᱩᱯᱩᱲ ᱟᱹᱣᱲᱤ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ᱯᱩᱨᱟᱹ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ᱵᱮᱥ ᱚᱠᱚᱡ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ᱣ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ᱠᱤ ᱟᱥᱠᱤᱛ 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ᱴᱟᱞ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ᱚᱛ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ᱨᱵᱟᱫ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ᱞ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ᱯᱚᱪᱛᱟᱣ ᱢᱚᱛᱞᱚᱵ ᱠᱤ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ᱯᱚᱪ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ᱪᱮᱫᱟᱜ ᱮᱱᱛᱮᱫ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ᱡᱮ ᱟᱫ ᱟᱠᱟᱱ ᱫᱷᱚᱱ ᱫᱚᱢ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 ᱟ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
1: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ᱢ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ᱩᱥ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ᱠ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 ᱛᱚᱵᱮ ᱡ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ᱵᱷᱤ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ᱚᱲ ᱜᱮ ᱥᱚᱯᱷᱚᱞ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ᱥᱟᱹᱨᱤ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ᱤᱲ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0: ᱱ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ᱦ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ᱟᱹᱣᱲᱤ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ᱥᱠᱤᱛ ᱟᱨ ᱟᱹᱛᱟᱹᱣᱲ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ᱝ ᱱᱚᱥᱴᱚ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ᱠ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ᱠᱤ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ᱯ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ᱞᱚᱢ ᱤᱠᱟᱹ ᱠ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ᱫ ᱜᱟᱯᱟ ᱫᱚ ᱛᱤᱥ ᱜᱮ
1: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ᱚᱱ ᱥ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ᱡᱽ ᱵᱮᱵᱷᱟᱨ ᱛ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ᱟᱵ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ᱷᱟᱹᱜᱤ ᱡᱤᱱᱤᱥ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ᱞᱟᱝ ᱞᱟᱹᱭ ᱟᱫ ᱠᱚᱣ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ᱵᱤᱱ ᱵᱤᱞᱚᱢ 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ᱚᱜ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ᱜᱼᱟᱭ ᱢᱤᱛ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